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乐土鸡的
3: 正破嘎片五千尺贵
2: 干带十三班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姓怪坎呆，
6: 放怪行阿喵跟孟金南咱那边阿姓怪坎呆，
5: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6: 黑里皮膜破口孤显流。
7: 别人可当来说的有啥做了阿姓但黑看我博内好地当黑当来人的两米。身为仓为放开会挖港等会佛行理论内。做啥佛行当黑中帮中马克思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如何回龙红中短末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下笔点但看人他只有马人。身为仓为放开会挖港做啥佛行马克思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那当内快干地上不动了党内。云南省当龙美国干理端和国当不动了党克巴特十四党如何当等内做让座上书。比例人人都疼人和混当拉他肥都等中国加疼门老内大干多党比乱靠等往等多党昏黄滚火内，那么得嘛，哪里绑在上？

0: 蒙丹不该用个蒙管达是个个怎么啥和亚东不老空亚他尊爱。没话蒙天乌肉巴丹是干不该用个不都么开浪他，难道丹爱浪过叫米空大赛？老空不干呐，不都么开浪过金个人崩然爱没话蒙乌肉巴丹阿卡不干么能热？老空不干你个不该用个阿让达都崩子破空过破东路赛铁么人？是宁是故，格朗米是恩爱，格朗空独爱，不阿脏子碰破那苦都当大赛。是干啥呢？是管哪一个拿这路爱？为女瑞拉蒙，男人怎样是大哥昆布利亚，并不爱个拿亚电话都样。没话蒙拿，没啥没来之苦，怎样嘛么着？西马赛我爱。是干么达我爱？可不是玩啥呢？大浪拿是干个，宽松个拿，将是白单来日。我顿那习近平可尊爱阿卡蒙嘎米只三天，我看我一年都是白单呐，装不得那个。
1: 米只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有啥呢？滚动酷冷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罗莫南塔绕装是滚。
0: 的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听了空也什么安宁是大门里什么是亚什尼东空某某都习近平能多什么在浪跟着某某萨达南巴昆了空浪碰哭

0: ติกามตัดงาไอ้คบชวา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มคว่ำมือนี้ได้ก่อนัวพุ่งดินตัดแสงยันหน้าหลังถาไปพรุงก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云南省6名个人和14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2优1先表彰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同比增长超30%昌宁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澜沧县竹塘乡特色沙梨迎丰产，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中欧就双方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在昆明举行，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7月2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7月1日，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启。记者获悉，暑运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7月1日，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日，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近日，云南省第7届体操节暨2026昆明市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昆明操舞比赛在昆明市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分为省第7届体操节和昆明市操舞比赛两大板块，吸引了全省共93支代表队2000余名操舞爱好者参加，参赛运动员最小的3岁，最大的80岁。近年来，宝山市昌宁县主动融入全省全市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发展，全力打造绿色硅材精深加工示范区，硅基产业发展迅速，成效明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近年来，昭通市永善县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错位布局高山冷粮、蔬菜、中药材、竹子3大产业带，梯次发力，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县冷粮蔬菜预计种植面积可达9万亩，综合产值超4亿元，中药材种植面积预计达13万亩，预计综合产值6.51亿元，竹子种植面积达95万亩。预计综合产值5.2亿元。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打造，将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了滋养乡村、富裕百姓的绿色银行。目前，全县累计有308户农户参与中药材产业发展，农户户均年增收1.2万元。 部分种植务工大户年增收最高可达50000元。盛夏，普洱是澜沧县竹塘乡规模化种植的翠冠、圆黄两种优质沙梨迎来全面成熟采收期，呈现出一派丰收向好的景象。近年来，竹塘乡立足本土山地生态资源，稳步推进标准化沙梨种植，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30%。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记者获悉，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国际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日表示，中国和欧洲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中欧建立起了经贸领域常态化交流机制、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记者获悉，委内瑞拉地震自6月24日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预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日晚至2日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日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2: 云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时代答卷中写下担当，请听报道。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县小晃，
5: 心情非常激动，有点紧张，但是激动还是稳住的，一直稳住的。不是光领奖，我还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团结一心，坚定信心。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6: 我们云南代表团是在前3区第一排和第二排，就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脸上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表情，说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在不管是鼓掌唱歌的时候，我们云南代表团声音都特别的大。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元，
7: 在聆听我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几次讲到了人民，就刚好我，因为我是来自社区，因为我就是最基层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是一个为居民跑腿的跑腿书记。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团队的、党员的、群众的，所以我将要回到社区之后，继续要把文汇我们社区的爱心食堂给它做好。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段金辉，
8: 下一步的话，我会以董监引领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做好我们的品种创新， 都研发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支新屏障。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程及自动化部门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杨桂香，
9: 以党建加工厂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然后引导更多的咖农嵌入到我们的产业链条来，以企业的振兴去助力乡村的振兴。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昭通市鲁甸县堰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熊玉，
10: 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和社区上的党员，继续的做好服务群众的每一项工作，也带领我们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取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2: 在郁回坤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请听报道。
4: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11: 欢迎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4: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12: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4: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13: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4: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哲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11: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模范特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1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3: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15: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 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3: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16: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17: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证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3: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18: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3: 省水利厅河长胡长志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19: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3: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20: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2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3: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22: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3: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2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3: 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15: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24: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2: 从七月一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2日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7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 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制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姚国华：
0: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10件经验和基层样本。
25: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1: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5: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5: 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7: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当前，随着网络经济、文创产业、新型消费业态快速发展，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违规经营、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出现，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面临新挑战、新难题。人民法院和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健全司法保护与市场监管协同联动机制，精准整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风险隐患，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友好型市场环境建设。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回应社会关切。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其中，案例一， 案例三，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儿童玩具等问题，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发挥指引和警示作用。如案例一中，对于具有可玩性的食品，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产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第二，直面新型业态风险，明确治理导向，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如案例二中，针对较为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娱乐场所，人民法院对适龄准入要求、安全保障义务、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案例三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等部门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根据媒体曝光线索，聚焦被称为解压神器的起泡胶、水晶泥等软泥玩具，查处不合格产品，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第三，体现特殊优先保护，协同联动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如案例四中，经营者在儿童护肤品中添加禁用物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定，生产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判处相应处罚。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融合发力，促推社会保护落实落地，彰显了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用品安全的坚定立场。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类似爱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4: 我站在

0: 林大仙，你留俩这么片，兵力和客家争端，高下让你拉起来。老师，
1: 哦，
0: 好，你留俩抓破敌啊！你喊手官，任何干啊！阿爸的赵地高，我可玩不透啊！那边林大仙上班，比咱米怕客家溜人话来。
1: 哦，再走，贵人包，
0: 我，不行的，再走，
1: 我走这一趟。

0: 陶寺官莫给主伯妹赔礼用用乖娃让你平等安。
1: 我带警奴陶寺官好好乖娘一段啊。
2: 黄镇高度给一路量冒落去
0: 买还把羊金买

0: 那侬说不，一直听马光那颠覆个老木光三马过的话，驸马说你阿那瓦城啊，阿没听到他在路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嘎天千尺贵，
5: 当代十三班呐，
6: 李苏我师傅，
7: 广播行代灯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为首先，那你那个个，那你的职位、职业、期末价位的价格干了修？是那达嘞，都价格可比七股七股之达嘞，月月出社会需要给钱。
1: 贾华，你确定呢？我老来讲你个，老个老么头？
2: 哎，达，修好达乌斯家，你喊你为俄罗斯这个个有个？你去哪位卡克得了？你自己有个在哪里？
1: 有嘛？你去南山，你得知得国拉达得有利。
2: 我家城拉得地也国拉来月。
1: 城你写去打个，呀打呀呀，不个不个国拉来月呢。小我不干嘛呵呵，开头说城你拉边呢。
2: 哟，你去不嘛到，呀你有个国道哩。
1: 哎呦，哈的，城你不要落去有个些国那个，你去南山这佛，去打都结婚走了嘛，家家有陪你。
2: Nga tak mahu lah gajah bila. Teku, siapa cik yang ngagil lu cik lalu eh?
1: Ayuh, cik pao ku leh, ya tau kau gak masing.
2: No tak gahe ku leh, kakek ku lah gak tabi yuk.
1: Ayuh, gak cua tik ni. Cik pao ku leh, cik naik ni lo. Nagu si ma, nagu si ma. Nagu ni leh, ke tak gu si cik ni tak biar Allah jayu lah biar. Oh.
3: Da,
1: no tapi lah tapi tahu ke ubi juga sih. He,
3: tu jago le senada.
1: Oh, senada, tu jago ke latau lah. Latau, latau, jago ah, no tak kuvio le, no akan le lah.
2: Oh, lawi yo, ngah latau yo.
1: 我去呢，我老得不阿老个嘞，无意思学了，吃特别好吃呢。我去呢，得个白，得个绿叶麦，哎啦，都吃过阿老绿叶。哎，大，那个什么，我不饿着。吃过。
2: 哎。
1: 可，我老得不阿个嘞吃呢，姐。
2: 大，可哎。
1: 嗯，可。贾哥啊，
2: 哎，
1: 那古些嘛弄他五十六一个表，我哈个包落得烂没？
2: 哎，那古些嘛哦，
4: 落了。
2: 哎，
4: 我开麦呗，考起哈啦嘞。
2: 我都贾哥麦表，我密码加五十陈大伟落他加有拉维接地哦。
4: 都贾哥路，哦，那么哈大些，大黑嘞，吃开了吗？那我们妈家故事，前年为俄罗斯他尼姑，鸡嘛打了吗？
2: 啊，他去给了嘞。
4: 那是乔大卫，我和卫生员那个给你写考那鸡嘛打了。十几笔依法裤子做事，那个给他我入笔了，你只来个席位。那卫生考爱只笔阿那那不嘛给打了过吗？
2: 哎了，那个什么？我爹也回来了。
4: 妈爹呀，七八岁了，也应该拿他拖拉回去。
2: 爱子比阿奶奶不嘛？他肯定来这个干的嘿，这个嘛黑的，他肯定黑哦。爱子比阿奶奶不嘛？我一拉卡哦，爱子比阿奶给了四位舅舅。那个什么，我是把你留回来。
4: 去哪哪来嘛家伙？我去哪哪都下个马路。我弄去他，只怕给这位二老的怕糊涂嘛啦。都家伙，我飞个阿舅家啦。
2: 阿舅么？
4: 这个是马车给舅么啦？
2: 我去是哪打的？他开的是车给阿爹。
4: 说他是阿车给比家啦。
2: 马车么？
4: 马嘿，我说他是阿车给比么啦个伙？
2: 妈就去病么？
4: 那妈发发的嘞，亚明个是就为啦。
2: 妈发发的嘞，亚明个是为，阿舅妈他过为嘞嘛？
4: 哦，过为嘞。那这个土爱妈爷爷的嘞，亚明个屋企里的个就为嘞啦。
2: 我那打的个姐姐来个么？哥哥，我去那边个土了半年有嘞。黑个那个什么？我这个土爱靠在嘞地表过嘞。
4: 是那打的个。爱子比阿娜那不妈妈的大，可得嘞， 노조게 게블라 다베 마히타.

0: 下，阿爹不要叫发达干达他干嘛个？因为莫他这个腿无事可个子阿爸些，爹，我肯定陪阿公回来。
1: 哟，那个为叫啊？七八多，那去屋企的他，要么他自己突然开点扩大，要为偶尔，那么可但是叶子大个，那去家收起那么就把去哩，泡沫密码发达，家大七大撇为有。
0: 哦，
1: 那个自己突然鼻子是那个，那拉哈的人家讲啊，他没家偷拉脚，那次没来哈那个，那么的叶不？都哈嘎哈个阿杰嘛就自家老个，哈把阿可嘛家个的婆家穿你垃圾。
0: 哎，大，可以卡。
1: 哦，那穿你不干嘛去了？那他妈他都哈个就是嘞，也别打黑他啦。
0: 那你也破为都哈都就是，都也破嘞，也去嘛成了为他都哈，我们都也破个，你破为出没他。他给他投币还拿个马西那里，
1: 也不为他嘞，也是个土马路。那古巴土拉维克卡的地库，都打起打维亚打亚亚不个皮皮哟。你哈可维出亚维尼卡塔多哈维库，那许多子海来的大哥卡黑个不为的哟。我努维库打多哈，我许我许那个维奥罗，那对舒塔马托多伊布，我许那巴塔亚贝达皮皮奥维乔维奥。
0: 那个是吗？那我和他老亲妈妈姑妈托马拉维，我不回家。
1: 马杰维哦，结果我和你卡开的多多维勒。
0: 那个是吗？我来叫他发家哈家维哦，我个是啊。哟个，我他发家不维哟。哟，我得破屋克里提家维勒，他那来提维马黑他。
1: 那的。那来你妈的，我利息为求打的个哟，我到过，那去表下不丢哟，那去他妈还去叫过，我他家家拉打。
0: 哎，
1: 政府爱自闭啊哪个办嘞？爱自闭哪到哪不嘛给他办嘞？又何必也敢求他个哈个个比丢这次我离婆骂来就为哦？
0: 哎，打，哟我带他一起可怕个个拉修。我吃过那有叫吃饭的你哩哩个，可得过大子度。那个什么，那我不饿皮。这个，那个有没？
1: 大，那可得那大，阿他妈还去叫我，我去他家家拉呢。伊拉，
0: 哎。
2: 可你可那为的你下午他，都咋个要为个个家出个的个下午我家去咯？是那的，是这家伙个个家吃个个个比较。
0: 阿伟爸，
2: 嘿，哎，
0: 都家伙没被拍的个就搞阿切的啦。
2: 就你阿莫啦，有滴个只出滴只我们家吃的。
0: 哦，阿伟爸不饿呀？
2: 没给。
0: 家伙。
3: 嘿。那的，喏。我开得出来了。
4: 我还没打到家，家婆。我还没打到家。我还没打到家是火了没家婆。
2: 那打的家婆我抱个个个家婆看妈妈切打的个妈妈。你个卡机的白纸拿到来，那那个嘛的，每个都爱一个多开，又和你个为拉皮卡布个每个家内不行。

多少把端用波波大把李小云波大把熊春梅李凤英伯牙阿兔马把刘金龙李建华梁丽王明加马红杜鹃谢金林阿阿你打来地格子把亚在蓬你打来地子鞋马罗琼发加罗五把卡布地格罗布大卫奥托马什么富裕人你可不可把他说尽都可好可把这些

你真经营招雄伟那户里面铺些吗把门嘎罗狗马巴嘎罗狗马些吗是那的把门的都加高加铺的那户些吗那些的我罗通马巴加努的嘎嘎格的我戳加努的他背的那宝戳巴起马尾七地波来就嘎街通马拉嘎尾有起码为上那边我不二价

0: 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数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7: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8: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6: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

0: 城部分一般每五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1: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0: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抗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两轮摩托、三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她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抗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与父母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或许是天生的倔强，或许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身材矮小的纳瓦格外能吃苦，也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抗村班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想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0: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1: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努力能够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进入了南抗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南抗村的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改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南抗村的党组支书记。
0: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抗村党总支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一肩挑，担任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南抗村是力索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抗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抗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抗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抗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

0: 优越，交通便利。南抗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1: 新竹福不福关键还得看茶叶，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茶叶，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0: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四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两个传统产业。同时，南抗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1: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位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用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竹子、蔬菜和鸭子也发展的也是不错。
0: 南抗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南抗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成两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盟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1: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0: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1: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0: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盟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1: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这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跳舞。你们不拉起来啥？
2: 关键
1: 是我们是根本想干的，可是
0: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致富的动力不足，生活方式落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富裸村民小组组建了文艺队，村民们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村民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脱贫致富也更有干劲了。纳瓦抓住富裸组这个典型，在各个村民小组推广。纳瓦说，乡村振兴不能光看钱袋子，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要富足。纳瓦带领南抗村经常性开展培育新风、净化民俗、巩固团

0: 节崇尚科学、振奋精神的活动，努力打造南抗村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民风淳朴、民俗高雅的新风貌。南抗村是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纳瓦深知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村寨发展的核心。为了加深民族团结，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他充分利用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等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的声音。每年村委会组织举办民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共同参与，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纳瓦的带领下，2020年初，南抗村建起了西蒙县第一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覆盖所有村民的志愿服务队，并相继推出了拉祜灵韵等民族特色节目和文艺演出。党员干部成为全村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守护者。3543名各族群众也共同成为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忠实践行者。2005年5月，纳香从利索村阿瓦莱族嫁到南抗村富罗族，佤族媳妇嫁到拉祜族聚居的寨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障碍，但寨子里的拉祜族村民热情地接纳了纳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忙。几年下来，纳香能用流利的拉祜语和乡亲们交流。2016年，纳香被村民推选为富裸村民小组的副组长，这位外来的佤族媳妇成为拉祜村寨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成为纳瓦工作上的好帮手。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抗村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17年，富裸村民小组被评为西蒙县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南抗村被评为普洱市党建示范点。2018年，富裸村民小组又被评为普洱市民族团结示范单位。2020年，南抗村南下嘎村民小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1: 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2: 我们要继续奋斗，民族团结，进一步以乡村振兴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0: 纳瓦的母亲今年年过六旬，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村妇女，家里有7亩茶地，9亩玉米，以前还养了20多头猪，每年烤好几炉酒。纳瓦还没有当书记时，和母亲一起忙碌，开电动车拉芭蕉杆、拉玉米烤酒，种田喂猪也是把好手。自从纳瓦当书记后，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母亲睡了，纳瓦还没有回来。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以前还常常听到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女儿在村里上班捞了许多好处。母亲是个急脾气，听到这些谣言非常生气，帮不上家里就算了，还遭人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母亲叫纳瓦不要去村委会上班了，工作那么苦还受气，收入还没有自己的一半多。母亲说，回来跟我干，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看。母亲虽然嘴上有牢骚有抱怨，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着母亲操劳的身影，纳瓦心怀愧疚。
1: 这些年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头嘛，家里面的事情我顾不上，可把我妈妈家里面的大部分活计都是我你们妈妈在做，有些时候我说他等这句我妈好了，我就回来帮你做，但是这句话我出来都没有实现过。
0: 纳瓦还在奔走忙碌着，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他愿意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一路的艰辛和付出，纳瓦无怨无悔。他说，
1: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0: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1: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0: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1: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0: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1: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2: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参加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纳瓦参加表彰会后的感言。
0: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在会上，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光荣，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同时，我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俄民族团结誓词杯谋士代表后代回信的精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一种鼓励和鞭策，一种担当和使命。今天回到家乡，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嘱托，继续秉承民族团结的理念，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抓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时代与背景，
4: 探寻西蒙红色印记。普洱是西蒙佤族自治县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各学校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等，都会来到西蒙的各类革命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坚定理想，勇毅前行。接下来就向您介绍几处西蒙县的红色印记。西蒙区政府遗址，位于蒙卡镇蒙卡社区老寨居民小组，1951年5月13日，国民党残匪驱红斋部200多名匪徒和近1000名地霸武装围攻西蒙区政府，留守区政府的唐黄等11名同志顽强抵抗敌人的围攻，终因势单力薄，全部壮烈牺牲。11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田大兴只有28岁，年龄最小的韩志、钱玉勋只有18岁。西蒙保国民小

址始建于1945年的西蒙保国民小学，是西蒙瓦山在解放前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小学。他对西蒙瓦山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西蒙保国民小学，尹素涛、李小村等革命先辈以学校为阵地讨论国家大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思想，对师生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李光华、张光明等，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认同，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普洱地区优秀的民族干部。西蒙县烈士陵园，解放初期在西蒙，解放军和西蒙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匪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剿灭了匪帮。西蒙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和保卫西蒙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民族团结蒙氏塔，1951年2月，佤族头人拉蒙与其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西蒙县佛殿山举行了阿瓦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当地头人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每人搬来一块石头，用3000多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成了民族团结蒙氏塔。拉蒙纪念碑，拉蒙原名矮松，解放前是西蒙中科班庆部落头人，1950年10月1日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观礼结束后，拉蒙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歃血盟誓，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拉蒙在明誓仪式上负责持枪飘牛，回到西蒙后的拉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十贵，
4: 当代十三万呐，
5: 你送我三副，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古正门第，本人古班滚人根。
8: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甘转，粉状浪滚。
9: 米拉好当来，都入里有哈啥？入拉幸福来，好整在台湾人来，甲白尔当来团听，往后米拉好当来接团。
10: 不看话喂，金罗。张丹东兵多，好拍板。

林大仙，你留恋张八片，兵力和黑家斗断，高下让你大仙的，老师姐，哦，哦，你留恋左火林啊，你敢手关任何干啊，阿爸他造地高，我可玩不透啊，那边林大仙所帮，比咱李怕黑家溜得完了。

0: 陶司官，莫给主薄面，赔礼用用，乖娃养你皮能安。
1: 我带金罗陶司官好，好，快乐一段啊！
2: 皇正，高罗金一路亮，冒落去，
0: 卖还把养金难。

0: 到时把好不该漂，没趁机，三座顶坏，如来独团，没做，来好招，
1: 我要万别上，快把龙脉不能战，让毙呀！哎，
0: 对马顶坏，怪国人跟下行慌，给他的冷国海，给他的棍，再炸腾旺，
1: 把棍再炸腾旺。要加快顶坏古人，
0: 到时管好兵，管在龙国人，中华国地不喊，乱上为家，没有内核。
1: 够，够快兵造反我国人，不但乐当皮，地米变压地上，
0: 变压，造米，
1: 变压，变压地上，大不喊了。
0: 道士官嘞。

0: 走了。萨拉奥，大巴都张勇，乖娃，哎，敏感啊，乖偏唔没法，把起来，第一个乱行，二当第二样，搞乖兵造发完过人，没哦，让我喊来喊喊，龙当不拿死呢。金吒喊：“
1: 啊，大官，俺们和路老毛所在，票门咋办？哈咋了？
0: 奴来，禀铺地马驴，
1: 禀铺好。
0: 你要，哥，你这个你呀，咋敢问？咋办？刚了。
1: 道士官嘞。”放开票门咋办？走开两下，滚过来。
0: 门闭，
1: 门来自询问，黑子一响，门过来灯中话，酸甜莫好过的。门不入来，这一在黑灯家不逢人来。到时关好，不开票门咋办？第六门，六个两下来，留俺地方贴两根来，地不退让。黑灯中话。我来问点练喇嘛，
0: 莫到当真，搞副战停兵咋办？找个哈门干事。

0: 尊重善。
1: 少爷，双河那喊公公，没人团做好。
0: 哇，够阿弟得么喊不？乖上。
1: 做过两个没人，俺们喊好白喊。
0: 那，
1: 少爷，让我干破大灯家俺边铺，住在帮里站扎。上火把黑面，当今变坏，马路来颜色，没人掌握不，混当先的，我用白来破去，没能杀拉里三娃吗？好多做在脸下，压力些娃妈也害。

0: 彭真，狗也敢问，咋办了？
1: 少爷，莫讲，不是你的家，杨双他撇恨，不恶。
0: 鬼话莫。
1: 狗多么冷，那都不走。少爷，莫来敢问咋办？杨家鬼国来边讲爱，等狗，先国来落下，国正发吧，那身体好。

比如好当来安静该当来团做来变成在台湾人整人来无来好像不等待阿行博地马好心脏及不要当来团听广播博来不要面哦苏通好比如好当来如你今晚困着没松

0: 那侬说不，一直听冇关呢，对付个老木关三妈过的话，驸马说你阿那话成啊，阿没听到他在路子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3: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是我师傅，
5: 广播行台灯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得那，滴答为欧亚可那次可得多，托拉为欧亚他家得尼拉吉达哥，那马家为不，大比巧克力为尼哈哥切达嘞，卡莫斯个皮皮油，克亚卡那古巴可玛那，卡得木马家古拉古嘞，那海家得马皮油。
1: 奥特拉，那古西猫。
0: 奥特维尤啊，克得嘞，诺斯马斯为他接，他多哈切，休息拉为他家多哈马油。我去迪卡奥利卓维，那古巴去，那巴维奥罗奥努乔塔，卡德个贝塔布维奥。
1: 哦，哎，
0: 奥努维古，诺那迪吉拉维塔多哈维奇蒂坡，奥德古马多哈尤。埃兹比纳多那普马迪拉维奥卡西亚吉蒂乔。
1: 哦，奇维坡的个阿加西啊，属我去卡奥加托马拉门哦。嗯，又何故嘞？死就各位。我看下面那对家马达维勒，亚伊玛亚埃塔迪格皮维，这可以是亚坡吉的照顾维阿希拉。
0: 哟，看得嘞，诺赫奈赫达洛古，迪亚盖达科达格塔，迪亚达诺赫兹洛古，索科迪格拉维塔法加佩。
1: 哦，
0: 亚波加洛古，亚赫乌斯西夫尤保吉耶，那法那古格洛格嘞，加尼西西，那古巴德尼查尼嘞，亚奥伊嘞亚埃迪格拉维塔。发个制度的卡迪拉克诺古，诺何个亚达亚加波个虎皮里有？你怕马的个子嘞？你个拉维塔嘞？诺多哈加达维塔还有嘿？
1: 哟，
0: 吉蒂波塔的个诺多哈马就，诺何奈卡塔的波，我可以叫他约维莫塔，自个土埃克兹哈达古头。我可以个诺何的个切嘞？我可以个那迪拉维塔多哈个马就，古代个。我这个土爱卡克的叶皮叶皮香啦，
1: 嗯，香。卡的不有个发达嘎达他干嘛个？嗯，因为莫他这个土爱乌斯克格子哈达些，嘿，我卡的拍个歪啦。
0: 哟，那个味觉啊，七八多，那个我卡的他，要莫他这个土爱卡的扩大，要为奥个。那么靠大西叶子大个，那回家收起那马脚巴克哩，泡沫密码发达，嘎达切大撇为有。
1: 哦，
0: 那个这个土爱鼻子是那个，那拉哈的人家讲啊，他没家土拉脚，那次没来哈那个，那马的叶不？
1: 嗯，
0: 都哈嘎哈个阿杰马脚子嘎那个，哈把阿可马嘎个的婆家查你垃圾。
1: 哎，大，嗯，可以卡。
0: 哦。那查尼夫干嘛去了？诺阿特玛塔都哈个就是嘞，亚维塔黑塔啦。
1: 嗯，我尼亚坡维都哈都就是，对亚坡嘞，亚赫玛成了维塔都哈，我努对亚坡个，尼坡维出没他，他个的土皮哈那个嘛是哪里？
0: 亚坡维塔嘞，亚西卡托马洛，那古巴托拉维克卡的帝国，都达基达维亚达亚加波个佩维尤。你哈可为出亚为你卡塔多哈为个，那许多子海来的大哥卡黑个不为的有，我努为个大多哈，我许我许那个为奥罗，那对舒塔马托多一步，我许那把他个贝塔比为奥为做为哦。
1: 那古西猫，那我许他奥罗西妈妈古马托马拉为，奥布尔加，
0: 马给为哦，结果我许那卡黑的多多为嘞。
1: 那个什么，我来约他发家哈家为，我个是啊，约个我他发家不为有，约乌特波乌克里提家为嘞，他那来提为嘛黑他？
0: 那达，那来你妈达，我里是为求达提个有，我到过，那去表下不都有，那去他妈哈个叫过，我他家家拉达，
1: 哎，
0: 政府爱自闭安那个巴嘞。爱自闭那多那不嘛给他办嘞，又何必也干出他个哈个个比丢这次奥利坡马来做为哦？
1: 哎，大，又我带他去考帕个个拉修，我去考那又叫切维丁哩哩个，卡得过达子度。那古西猫，那奥布尔比，这个那个有没？
0: 大，那卡得那大。阿托马哈个叫个，我去他家家拉呢。伊拉，
1: 哎，
2: 可你可诺维蒂尼沙乌塔， 都咋个要为个个家出个地个小屋家钱咯？是那达是只咋个个个家出个给个费用？
1: 阿伟爸，
2: 哎，
1: 都咋个没为怕这个就搞阿切达啦？
2: 就你阿莫啦，要这个姐出地叫我们家切的。
1: 哦，阿伟爸不家。
2: 没给。
1: 咋个？
3: 嘿。那道，我，我开的错了，为嘞。
1: 我木打多着，这货。我木打多着，我木打这些货了，没这货。
2: 那达勒扎哥奥巴哥噶噶扎乔卡妈妈切达比噶曼努，你噶卡基耶贝吉达达勒那那噶玛蒂，每个都爱噶多开，又和你噶贝拉佩卡布噶每个家内不少。

0: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7: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8: 352个模范集体，368名模范个人受到表彰。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颁奖。
6: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进行表彰和奖励，是国家表彰奖励工作的组成部分，一般每5年评选表彰一次。今年是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活动。云南共有48个模范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5: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
6: 纳瓦神态总是很平和，无论是开会、接受采访，还是唱歌跳舞，纳瓦的表情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对工作的执着，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对村民的热情，都藏在他平和的表情后面。南抗村村民说，纳瓦是女汉子，她会骑2轮摩托、3轮摩托，再难走的山路都能去，干事干脆利落，敢担当，能吃苦。村民们叫她葫芦娃。他随时随地都记挂着乡亲们，一心就想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拉祜族传说中，拉祜族祖先是从葫芦中诞生的，一声葫芦娃代表的是村民们把纳瓦当作女儿般看待。纳瓦是南抗村土生土长的拉祜族姑娘。2007年，由于家庭负担繁重，纳瓦初中刚毕业就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与父母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或许是天生的倔强，或许是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的意志，身材矮小的纳瓦格外能吃苦，也锻炼出了果敢的性格和独当一面的能力。2009年，纳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纳瓦被推选为南抗村班神村民小组组长兼联合一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纳瓦刚满20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办得成事儿？有些村民不信任纳瓦，给纳瓦来了个下马威。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比如说是老百姓不理解，就会觉得是做这些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些想为他们增加收入啊，快点发展致富啊，不小看这些。
6: 纳瓦知道，要当好村组长，让大家愿意跟自己一起奋斗，关键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纳瓦访家入户，和乡亲们聊天，听他们讲困难，说想法，掌握村情民意，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每一个村民来办事，他都特别用心细致，特别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他更加细致用心去解决，也因此一步步赢得群众的信任。
7: 但是后来一件件的事情努力能够做成了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开始支持我的工作。2013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进入了纳卡村的这个两委，担任了纳卡村的副主任。2016年村两委划干的时候，我就担心了纳卡村的大组织书记。
6: 2016年，纳瓦被选为南抗村党组织书记。2020年，纳瓦开始一肩挑，担任南抗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南抗村是力所乡的第二大村，占地面积达42.8平方公里，下辖17个村民小组，目前常住人口3543人。过去的南抗村产业基础薄弱，村民思想保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村里的产业只有传统的粮食作物，1122户人家建档立卡户就有470户。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面对困难和挑战，纳瓦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带领村民找方法、谋出路、求发展。纳瓦跑遍了全村17个村民小组，深入农户进行调查，带领两委班子寻找南抗村的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驻村队员和村两委班子齐心协力抓脱贫，南抗村形成了干部带头干、党员领着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南抗村位于西蒙县新老县城之间，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南抗村海拔在800米至2100米之间，适宜发展茶叶、咖啡、橡胶、坚果、甘蔗等特色产业。纳瓦说，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茶叶，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茶叶，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结合当地实际，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培育竹木制品、辣椒种植、肉牛集中养殖、坚果香砂林下种植等4个新产业，改造升级甘蔗、茶叶2个传统产业。同时，南抗村大力推行党支部加协会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7: 为了村镇的发展和村民的升级，我们村两委走遍了全村，想着能不能利用村里面能有的资源，增加大家的收益和收入。全村的产业布局发展的还是不错的，有茶叶，有咖啡，大家组织蔬菜和鸭子业发展的也是不错。
6: 南抗村雅鄂达甲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是力所乡首个以村党组织集体经济的方式注册的合作社，与孟连丁策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制作销售竹木制品，竹木制品先后进入省农博会展览，还成功打入外省市场。村里还成立了茶产业等协会，大力发展有机茶生产和橡胶生产，组建冬瓜猪养殖场，制作销售拉户熏猪，收购蜂蜜、红薯、佛手瓜等农特产品进行网络销售。2018年，470户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在纳瓦的带领下，南抗村还积极探索咖啡、无金豆、坚果等特色产业，建成2个咖啡粗加工厂、8个茶叶初制所、1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覆盖到每家每户。一件件、一桩桩的增收项目，有效拉动了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强村带弱村共同发展。南抗村集体经济收入稳居西蒙县前列，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061元增加到2023年的15014元。
5: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6: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5: 群众服不服，关键还得看产业。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产业，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6: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抗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7: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抗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6: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9: 我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把原来拉不起来的那些妇女们都拉集中起来，把原来爱喝酒的那些拉起来跳跳舞。你们不拉起来啥？
10: 我们这呢，
9: 我们是根本小康的，可是。
6: 这是2020年，纳瓦到村寨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参加文艺活动。过去，许多村民干完农活就聚在一起喝酒，致富的动力不足，生活方式落后。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富裸村民小组组建了文艺队，村民们空闲时间聚在一起排练节目，经常进行文艺演出。村民的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脱贫致富也更有干劲了。纳瓦抓住富裸组这个典型，在各个村民小组推广。纳瓦说，乡村振兴不能光看钱袋子，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要富足。纳瓦带领南抗村经常性开展培育新风、净化民俗、巩固团结、崇尚科学、振奋精神的活动，努力打造南抗村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民风淳朴、民俗高雅的新风貌。南抗村是拉祜族、佤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纳瓦深知民族团结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村寨发展的核心。为了加深民族团结，更好地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他充分利用县级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自发组建的文艺队等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的声音。每年村委会组织举办民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不同民族的村民们共同参与，分享彼此的文化特色，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纳瓦的带领下，2020年初，南抗村建起了西蒙县第一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覆盖所有村民的志愿服务队，并相继推出了拉祜灵韵等民族特色节目和文艺演出。党员干部成为全村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守护者，3543名各族群众也共同成为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忠实践行者。2005年5月，纳香从利索村阿瓦莱族嫁到南抗村富裸族，佤族媳妇嫁到拉祜族聚居的寨子。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造成了沟通障碍。但寨子里的拉祜族村民热情地接纳了纳香，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大家互相帮忙。几年下来，纳香能用流利的拉祜语和乡亲们交流。2016年，纳香被村民推选为富裸村民小组的副组长，这位外来的佤族媳妇成为拉祜村寨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成为纳瓦工作上的好帮手。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南抗村民族团结，乡风文明，村容整洁。2017年，富裸村民小组被评为西蒙县民族团结示范单位，南抗村被评为普洱市党建示范点。2018年，富裸村民小组又被评为普洱市民族团结示范单位。2020年，南抗村南下嘎村民小组被评为云南省民族团结示范单位。
5: 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9: 我们要继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以乡村振兴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6: 纳娃的母亲今年年过六旬，是一个闲不住的农村妇女，家里有七亩茶地、九亩玉米，以前还养了20多头猪，每年烤好几炉酒。纳娃还没有当书记时，和母亲一起忙碌，开电动车拉芭蕉杆、拉玉米烤酒，种田喂猪也是把好手。自从纳娃当书记后，每天早出晚归，有时母亲睡了，纳娃还没有回来。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以前还常常听到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女儿在村里上班捞了许多好处。母亲是个急脾气，听到这些谣言非常生气，帮不上家里就算了，还遭人冷嘲热讽。一气之下，母亲叫纳娃不要去村委会上班了，工作那么苦还受气，收入还没有自己的一半多。母亲说，回来跟我干，我们俩好好过日子给他们看。母亲虽然嘴上有牢骚有抱怨，但她知道女儿的脾气，认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看着母亲操劳的身影，纳娃心怀愧疚。
7: 这些年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村里头嘛，家里面的事情我顾不上，可帮我妈妈，家里面的大部分活计都是我爷们妈妈在做。有些时候我说她等这件我买好了我就回来帮你做，但是这些话我出来都没有实现过。
6: 纳娃还在奔走忙碌着，她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她愿意做好每一件平凡小事。一路的艰辛和付出，纳娃无怨无悔。她说，
7: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那卡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飞。

0: 可能他们也看我年轻吧，也是有很多是不相信我，说话好像很没人注意。
1: 20岁的拉祜族姑娘担起村民小组长的担子，在质疑声中，她千方百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改变了村子的面貌。
0: 请祖父不服关节还得扛茶叶，我们村干部就是要带领群众发展茶叶，让他们增收致富，让他们多过上好日子。
1: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民族团结，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南炕村成为西蒙县的富裕村、文明村。
2: 我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南炕村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我们还要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努力，还要继续奋斗在小康路上。
1: 他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做着最小的官，做着最暖的事。今天的共同体云南叙事，讲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90后村支书纳瓦的故事。
3: 共同体微访谈。
1: 听众朋友，西蒙佤族自治县力索乡南炕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纳瓦参加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纳瓦参加表彰会后的感言。
0: 这次能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呢，也是不仅仅对我个人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一种肯定。在会上，我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感到无比的光荣，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同时，我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普俄民族团结誓词杯谋士代表后代回血的精神，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一种鼓励和鞭策，一种担当和使命。今天回到家乡，我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的嘱托，继续秉承民族团结的理念，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一江青的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全力以赴抓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强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时代与背景，
5: 探寻西蒙红色印记。普洱是西蒙佤族自治县依托丰厚的红色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党史学习活动、各学校的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等，都会来到西蒙的各类革命纪念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坚定理想，勇毅前行。接下来就向您介绍几处西蒙县的红色印记。西蒙区政府遗址，位于蒙卡镇蒙卡社区老寨居民小组，1951年5月13日，国民党残匪驱红斋部200多名匪徒和近1000名地霸武装围攻西蒙区政府，留守区政府的唐黄等11名同志顽强抵抗敌人的围攻，终因势单力薄全部壮烈牺牲。11名烈士中，年龄最大的田大兴只有28岁，年龄最小的韩志、钱玉勋只有18岁。西蒙保国民小学遗址，始建于1945年的西蒙保国民小学，是西蒙佤山在解放前办学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所小学。它对西蒙佤山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西蒙保国民小学，尹素涛、李小村等革命先辈以学校为阵地讨论国家大事， 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民族平等爱国主义思想，对师生们的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李光华、张光明等，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认同，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普洱地区优秀的民族干部。西蒙县烈士陵园，解放初期在西蒙，解放军和西蒙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匪进行坚决斗争，最后剿灭了匪帮。西蒙烈士陵园安葬着解放和保卫西蒙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民族团结蒙氏塔，1951年2月，佤族头人拉蒙与其他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西蒙县佛殿山举行了阿瓦山区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大会，当地头人和少数民族群众代表3000多人参会，他们每人搬来一块石头，用3000多块石头垒起了一座塔，表示跟着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形成了民族团结蒙氏塔。拉蒙纪念碑，拉蒙原名矮松，解放前是西蒙中科班庆部落头人，1950年10月1日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观礼结束后，拉蒙出席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普洱26个民族的代表歃血盟誓，共同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拉蒙在明誓仪式上负责持枪飘牛，回到西蒙后的拉蒙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